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不瞒大家说，我已经在家里面织上蚊帐了哈，因为今年的第一个蚊子包就在前天诞生了。而且呢，现在这个蚊子呀，可能是这个季节的原因啊，它们非常的敏捷。我前天真的是半夜爬起来好几回，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太难打了。到底什么样的人吸引蚊子？我每年都会想这个问题，就是有关蚊子的那个血型说啊，大家都知道，就说什么，哎呀，什么偏爱 O 型血和 B 型血的人啊，说不会叮那个AB 型血的人。可是事实上，其实蚊子它并不懂人类的血型，蚊子主要靠什么呢？就是它全身70多种气味和化学感受器，比如说二氧化碳感受器呀、味觉感受器呀，还有热量感受器呀，它们靠这个来搜寻自己想要下手的目标。而且你知道吗，蚊子它的搜索的距离能够达到60公里。对一些特殊的气味和颜色，它们是有偏好的啊，比如说爱出汗呐、体温高啊、体温重啊，或者是穿深色衣服的人群。此外有香水、发胶什么的也非常吸引蚊子。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你招蚊子吗？你是招蚊子体质吗？

张瑶有你相随，我说的不是蚊子相随啊，今天来说一说你招蚊子吗？你是那种招蚊子体质吗？浅浅说我是我身边的人里面每年最早被蚊子咬的啊，咱俩一样啊。他说基本上我要是被蚊子叮了，就说明这个真正的夏天已经开始了。还有 YYZ 说我跟别人坐在一起，那么多人都没事，只有他被蚊子叮，自己也不喷香水，也没有什么发胶，也不是那种汗味很重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叮他。 Lex 说我老公从小就不担心蚊子的问题，很少被叮，但是他是从小就频繁的被叮出一个一个大包的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咱们明天就芒种了啊，就到了仲夏时节了，这个蚊子也开始活跃了，来说一说你招蚊子吧。

来自光亮的烟火，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回复秒杀，我们海蓝之谜气垫夏日聚会买一送一的活动现在库存不多了，官网价格呢，海蓝之谜的气垫一个是1315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买一盒送一盒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那么咱们是用普通气垫的价格呢来买海蓝之谜的气垫，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能够快速的补妆，而且呢这个气垫还能够养肤，因为海蓝之谜是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来完美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气垫粉底液，所以呢它是保养加彩妆二合一，每次补妆的同时也是在补涂乳霜，并且呢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怕。盒子里面打开呢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并且这次给到大家是两个色号，01号粉瓷色，它是适合皮肤偏暗黄，有提亮和显红润气色的效果。那么03号是暖瓷色，适合有泛红、红血丝，对于肤色不均是有很好的遮瑕效果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的气垫官网的价格是1315元一个，现在我们给到大家是买一盒送一盒，只要499元。回复秒杀，现在库存不多了。今天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招蚊子的问题。刚子就说和朋友家人坐在一起，他们都会被蚊子叮，但是他没事儿，不会被蚊子叮咬。所以说你从小就没有这种被蚊子，因为我和同事聊天的时候呢，就是说起来，他就说他没有觉得夏天特别难熬。我说对于我来说，夏天的到来就是我被蚊子开始叮一个一个包开始的，所以我对夏天因为这个蚊子反而没有什么好感。杨斌说，相比于爱不爱招蚊子，他觉得他更耐受蚊子叮咬，就是蚊子叮他一下，他只会起一个红点，而且不知不觉就好了。还有静待花开说，他因为太招蚊子，周围的人如果买了那种驱蚊产品呢，会让他来试用一下，但是啊，经过他的试用，经过静待花开的试用，目前没有哪个喷了之后能够让蚊子远离自己的啊，就是那些产品都那样啊。还有我们的大麦说，栗子，我也织上蚊帐了，只为了晚上能够睡个好觉啊。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的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日前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六月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三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全省首对高速公路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在邹平西服务区投入试运营，该充电站共有8台800安双腔超充终端，单个车位最大可实现兆瓦级充电功率。近日，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途经山东聊城、济宁、菏泽三市，设7座车站。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22度左右，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回复秒杀，好消息是卡洛驰的洞洞鞋终于返场了，但是坏消息是库存又快没了。大家回复秒杀来看一下，全场现在129元起，真的是手慢无。独家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虽然说很多洞洞鞋的品牌都在试图的去复刻卡洛驰，但是真正你穿上卡洛驰就发现说脚感真的不一样。这次给到大家专属的福利，夏日直降，全场129元起，包括经典贝雅、舒适泡芙，还有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的系列都有，情侣款、亲子款都能搭，一双搞定全家的夏日穿鞋的需求。而且呢，它是非常轻量化的设计，不压脚不磨脚，并且呢，它还有大面积的透气孔的设计，告别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材质也是防水速干，沾水之后一冲即净，非常好打理。所以为什么大家夏天都爱穿它？真的是通勤也好啊，这个出游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它是有那个后跟带的调节的，所以呢，它是两种穿法，放下来呢可以稳固跟脚，而这个掰上去呢就可以秒变懒人拖鞋了，随性百搭。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我们也不给大家推荐了，现在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直降福利，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好，脚感好，绝对是夏天的刚需，并且呢耐磨耐穿，四季其实都可以穿。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库存不多了啊！回复秒杀直降到底，全场129元起。

张柏芝的心与心愿，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张柏芝最近要发新歌了。她的上一张专辑要追溯到2005年了。最近她的新歌叫做《长大的那天》，是她加盟华纳音乐之后发行的首支单曲，正式宣告回归乐坛。其实能够感觉到她还是爱唱歌、爱音乐的人。她在新歌录制 vlog 里面呢，也说到，自己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退出这两个字，未来还想要挑战舞台剧。其实回望乐坛过往，很多人忘了张柏芝当年也是一个歌手，她曾经发行过6张全长专辑，而且呢，《心与心愿》也是成为了当年跨时代的华语金曲。其实早年她在乐坛的成绩也是足够亮眼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吧，来自张信哲《岁月轻狂》。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现在又到了这个冰饮的销量上升的季节了。甚至有的人他喝完这个饮品呢，喝完冰饮觉得他不过瘾，还要把剩的那些冰块都嚼碎吃掉，就这样才会觉得真正的凉快。但是这个吧，就是天热的时候我还能理解，如果说在降温的天，像现在啊降温了，或者是比较冷的时候，还非常的想嚼冰块或者是喝冰饮，并且这种感觉会持续一个月以上，那么有可能是一种症状，叫做食冰癖。研究结果就表明说，产生这种病症的原因呢，可能是缺乏铁元素，导致身体呢懈怠，所以想通过这个嚼食冰块来激发活力啊，还真有这样的症状。嚼冰块呢本身虽然可以缓解一些症状，但是对于身体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了，比如说损害牙齿健康，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牙齿破裂，还有就是影响消化功能，引发胃胀啊、腹泻啊等等。其实对于冰饮，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吧，反正我现在是真是敬谢不敏了，如果看见饮品啊可以选去冰，哎呀简直救大命了。

0: 6月14号到6月21号
1: 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任贤齐的天涯，走遍天涯你会发现最让你魂牵梦萦的还是家里面一碗香香的大米饭，是能够让你完全的卸下疲惫的存在。本周我们给大家上的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它也是全网热销超过500万份的爆款大米，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米，现在10斤只要99.9元，而且是正儿八经的来自黑龙江五常市啊，正儿八经的来自塞北江南，因为它是有国家官方认证的红色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那个标识，有这个专属的身份证才能证明它是100%五常原产地的原住民。并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有机种植的有机五常大米，完全遵循自然规律，一年只生长一季，并且我们只卖当季的新米。现在下单收到的全部是正宗五常原产的五常大米，黑土地有机种植，并且是今年最新收割最新加工的新米，采用真空锁鲜仓储技术，让大米在抵达您家厨房之前一直是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隔绝空气，防止氧化，确保大家打开包装的那一瞬间闻到的就是非常治愈的稻花香。今天推荐的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咱们看一下电商平台，十斤的话要168元，现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大米，十斤只要99.9元，算下来1斤只要9.9元，也可以说是全网最低价了啊！回复关键词大米，黑土地有机种植，不用农药化肥，一年只产一季的生态大米，现在10斤只要99.9元，回复大米就可以来购买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六月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世界攀岩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中，19岁的中国选手楚守红在男子速度赛中摘金，杨杰、张少琴分获男女季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点球5-4击败英超埃弗顿，夺得冠军。本届赛事汇聚全球48支顶级青少年队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小组赛阶段3战全胜，以小组第一身份强势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连续击败佛罗伦萨、布拉加和哥本哈根，6场比赛全胜。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22度左右，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1: 沈凌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活动也是迎来了韩妆的经典品牌，就是后拱辰享洁面膏40毫升的中样，现在是买一支40毫升送一支40毫升，两支到手只要99元，专柜一支正装就要大几百了，咱们这里呢是两支中样到手99，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8月，大家放心来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因为这个夏天呢脸上出油出汗多，所以清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清洁不到位容易闷痘啊，长闭口。那么用厚的这个洁面膏呢，是能够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的，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说敏感肌，咱们想在夏天找一个温和款都可以了，放心来用，清洁力够的同时呢还不会把皮肤的水分带走，并且带妆一整天的那种淡妆的残留用它也是可以轻松的洗干净的。40毫升的中样规格呢，出差旅行带着也是非常的方便，就是不用咱们再分装那个大瓶的洁面了。这次618年终大促，直接给到大家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是80毫升，相当于半支正装的量，但是价格只要99元，比单买正装实在是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8月，咱们囤着慢慢用，完全没有问题。库存有限，错过之后真的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后拱辰享的洁面膏的中样，现在是买一送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来自陈小东 No Way 神牛选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现在给到大家一个礼盒，就是75毫升的正装面霜的正装，有滋润和清爽两款可以来选择，还有就是给到大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5毫升的小样三瓶，并且呢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现在年终大促价只要399。为什么推荐大家在夏天用这个组合，因为专柜呢一瓶智颜面霜是要1000多块钱的，而夏天的皮肤呢容易出油泛红不稳定，所以呢这款智颜面霜就是油皮混油皮的挚爱。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淡纹还有强韧屏障，上脸是非常的清爽不闷痘的。那么小棕瓶眼霜则是对夏天的晒后眼周容易暗沉直接对症下药，修护淡纹提亮，并且给到大家是三瓶，每瓶是5毫升的小样的规格，相当于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了，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面霜加眼霜的组合也刚好覆盖了我们面部和眼周的一个核心的抗老需求。现在沈牛选的年终大促，75毫升智颜面霜的正装加5毫升三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并且呢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大家送人也非常的方便，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库存有限啊，错过这次再想以这个价格入手真的很难。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北京时间的9:49，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用公益照亮生活。

0: 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1: 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唱完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护肤，如果你老踩坑的话，我觉得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呢又怕长脂肪粒，抗老又怕厚重的话，就所谓的既要又要嘛。我觉得给到大家一个智颜面霜，应该是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的王炸单品了。它是第二代的升级配方，十倍的胶原力，上脸呢是不闷痘不黏腻的，而且油皮夏天用真的毫无负担，非常紧致和淡纹，强韧屏障，而且还有小棕瓶的眼霜，一共是5ml，三瓶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哈，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而且夏天涂呢也不会长那个脂肪粒，眼周呢干纹和卡纹的情况全部给大家解决掉了。75ml 的智颜面霜正装，加上3瓶5ml 的小棕瓶的眼霜，全套到手只需要399，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相当于花不到400元，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的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儿，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儿，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现在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和粉丝们，我觉得直接闭眼入了，因为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的洞洞鞋。懂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它可是独有的一个树脂材料，而且呢一体成型，穿起来呢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普通通的鞋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哈。另外它轻量化的这种设计，上脚呢几乎是零负担的，单只重量非常轻，而且久穿不压脚和不磨脚，整鞋的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可以说是彻底告别汗脚和臭脚等问题哈。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呢一冲即干净，而且日常的脏了简单的擦拭一下就可以直接再穿了，非常耐用而且又省心。鞋底呢做了一个防滑加固，所以说雨天啊或者是洗漱啊，户外的短途出行啊，都可以调节后跟带的设计，一秒来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是稳固的跟脚，掰上去呢就是秒变懒人拖鞋了。而且呢会有多种款式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像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通过各种搭配来秒变时尚达人，来自由搭配配饰，来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因为平时呢大几百的专柜售价，今天给的大家只需要129，而且是正品保证，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都双在线的，所以说夏天的刚需百搭鞋款，四季可穿，应该是大家最佳的选择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唱完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6月14号到6月21号，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一到呢，可能很多朋友的脸上呢就会闷痘出油，洗不干净脸的情况，这有可能是洗面奶没有选对啊。所以说呢，用清洁力强的洗面奶，洗完之后脸干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啊。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到大家后拱沉响的洁面膏，帮大家来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的难题了。这一支呢可是韩系大牌的经典款，而且泡沫非常的细腻和绵密，上脸之后呢会有软软的感觉，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的残留，而且呢又不完全拔干，所以说洗完之后摸起来你的皮肤呢就是水水的和润润的哈。关键今天的活力力度非常的大，这个时间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而且是40ml 的中样，我们给到大家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呢到手是80ml 只要99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8月，囤着洗面奶应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平时呢一支正装呢要好几百，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99元，直接两支大牌的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非常的方便。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香，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日前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六月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三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全省首对高速公路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在邹平西服务区投入试运营，该充电站共有8台800安双腔超充终端，单个车位最大可实现兆瓦级充电功率。近日，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途经山东聊城、济宁、菏泽三市，设7座车站。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22度左右，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一到夏天呢，很多女生的嘴巴就容易干燥和起皮，涂口红呢怕拔干和卡纹，但是单独涂那个唇釉呢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那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我们的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给大家安排到位了，一次呢满足大家两个需求。我们先来看看这款迪奥的唇釉，001、018两大热门的色号，质地非常的轻薄和水润，上嘴之后呢不粘，而且轻松的打造爆款的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我们再看一下迪奥烈焰的唇膏，足足六款人气色号，而且呢温柔豆沙、气质红棕以及元气番茄都有，而且经典的丝绒雾面的质感，上色呢非常的饱满和均匀，而且不拔干，是哑光的，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呢这妆容都非常的稳稳当当。最关键的是本次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全场指定迪奥唇膏和唇釉任选两支，统一价199。平时呢单支可能

就要几百块钱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太拉满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我们除了护肤品应该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需要应季调整。不知道穿什么鞋的朋友们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我们现在商城正在重点推的这款产品，这款鞋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支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材质呢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就可以切换两种穿法，多种款式可以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搭，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个性化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直降到底只要129块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呢在不断的为你带来夏天的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是超级给力的哈。那其中呢，抗老修复万能选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绝对不能缺少。这款智颜面霜是油皮混油皮的救星，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一个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清爽不闷痘。油皮选清爽乳霜，干皮选滋润款，夏天用它没有负担，日常维稳抗初老一瓶就搞定了。长期用的皮肤细腻又有弹性，素颜状态直接拉满。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搭配雅诗兰黛的另外一款明星单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的话，那简直就是强强联手了。小棕瓶眼霜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常年热卖的一款产品，主打修护淡纹提亮，3瓶5毫升的规格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性价比超级高。现在双件组合，面霜加上眼霜，刚好覆盖面部和眼周的核心抗老需求。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年终大促福利哈，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上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块钱，另外再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相信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入手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给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牌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儿，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6月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世界攀岩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中，19岁的中国选手楚守红在男子速度赛中摘金，杨杰、张少琴分获男女季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点球5-4击败英超埃弗顿夺得冠军。本届赛事汇聚全球48支顶级青少年队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小组赛阶段3战全胜，以小组第一身份强势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连续击败佛罗伦萨、布拉加和哥本哈根，6场比赛全胜。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22度左右，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午间时刻哈，吃过午饭，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困意，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中午难得的短暂休息。当然了，午休除了有好个相伴之外，也需要更科学的学会休息的。那经过一上午的工作和忙碌，很多朋友普遍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疲劳哈。如果午饭之后正确的进行午休，对身体进行及时调整，对健康，对下午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午休不适当，反而会适得其反。尤其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上班族们哈，由于条件限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坐着或者是趴在桌子上来进行午睡，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哈。这样的话会压迫胸部，影响呼吸，手臂发麻，而且也达不到身体很好休息的目的。另外，对于身体本来就不错啊，晚上睡眠本来就已经很充足的人来说，不午睡通常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希望午睡呢可以成为你的加油站，而不是越休息越疲劳的一种做法。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或者你根本不需要午睡，听听我们的好歌就很美好，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和休息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1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3点整。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是多彩的季节啊，一定要让自己啊自带好气色。那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唇部美妆，给自己一点颜色来提提气色了。这个在商城618的大促当中也给你安排到位了，而且是组合装更合适哈。那首先就是迪奥的魅惑丰唇蜜001和018色号。001清透奶油粉，薄涂是那种伪素颜的好气色，厚涂就是纯欲水光感了。018是乌龙奶茶色，黄皮涂也不会显土，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适配，上嘴之后呢润润的，还能够隐形唇纹。618活动任选两支才199块钱。再一个就是迪奥的烈焰蓝金丝绒唇膏，热门色号全都囊括其中了，像314温柔豆沙、360日常裸粉、625暖调红棕、724气质茶棕，还有755的显白红调、846的元气番茄，全都是不挑皮肤的百搭色号，雅而不干的丝绒质地，上嘴之后呢高级的雾面感，持妆持久还不卡纹。你看现在唇釉加上唇膏组合，简直就是夏天唇妆的万能公式。现在在商城当中，618年终大促性价比直接拉满，这两款产品任选两支只要199哈，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囤货，超级划算，库存有限，售完不补了，夏天的唇妆自由。

有这次的618的大促，可以说直接给你安排到位。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价1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快把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哈，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另外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在本周我们的商城

当中，我们就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的组合产品，满足你不同的夏日需求，也给你带来更好的夏日护肤好帮手。在众多好帮手当中，就包括品牌后的洁面产品，这支拱辰响洁面膏是经典爆款哈，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很容易闷出痘来，长闭口，用它就可以温和的洗去油脂和污垢了，给皮肤啊可以说是清爽的通透感。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皮肤，想找温和款，用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泡沫绵密细腻，上脸软乎乎的哈，不会有刺痛或者是紧绷感。40毫升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这次呢，我们618商城当中的大促活动，价格也超级给力，直接买一送一，到手2支80毫升，价格却只要99块钱，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哈，还有1年多的时间呢，囤着慢慢用，绝对没有问题。夏日美妆季，我们的商城本周带来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拱辰响洁面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送一支哈，到手2支，一共80毫升，只要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8月，机会难得，价格超级实惠，夏日必备清洁单品，赶快发送关键词秒杀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什么不一样。
1: 这首30年前的歌曲现在听起来依然不过时，编曲上有着非常纯正的 City Pop 味道，贝斯节奏中贯穿的鼓点还带有一点 Bossa Nova 的感觉，而黄韵玲爵士风格的唱腔将这一切完美的融合成了一首世界音乐元素多元的作品。这就是黄韵玲的代表作之一，关不掉的收音机。

作为华语乐坛标杆式的女性唱作人，黄韵玲作词作曲的功底都非常深厚。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张信哲《回来》，林小培《心动》，刘若英《听是谁在唱歌》，张学友《咖啡》等等，都是黄韵玲的作品。她的创作在带给我们新鲜与惊喜之外，还捕捉到了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平凡与乐趣。而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发行之后，很多广播电台都曾以这首歌的歌名开辟节目，就叫做《关不掉的收音机》，成为了一代人的收音机情怀。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日前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6月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三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全省首对高速公路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在邹平西服务区投入试运营，该充电站共有8台800安双腔超充终端，单个车位最大可实现兆瓦级充电功率。近日，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途经山东聊城、济宁、菏泽3市，设7座车站。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22度左右，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哈，六月份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现在同时都在招募。那其中呢，新疆正是去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独美。现在新疆的最新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一共18天，新疆的北疆线路。说到六月份的新疆，六月的伊犁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说到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新疆游哈，风景肯定是重点。这次的北疆线路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地上的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六月份的湖水呢彻底解冻，蓝的透亮，再加上四周雪山环抱，美不胜收。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经典旅行家最新的新疆游团期是6月14号到6月21号，8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都可以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初夏，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北京时间下午的2:04，音乐随心听准时来到各位的耳畔。对于70后和80后的朋友来说，有一些歌曲总是会跟我们平静的校园生活联系在一起，那段灿烂的日子也因为有这些歌曲的陪伴而留下了美丽的印记。时隔多年，我们依旧会记得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青春演唱组合，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小虎队。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限定美景终于如约而至。我们为山东听友专属定制的伊犁北疆8日深度游，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需转机折腾，出行省心又轻松。目前6月14首发团名额已经过半，6月17二期团火热招募中，黄金档期不等人，错过再等一整年。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很多朋友喜欢的夏天到了哈，夏天可以体验更多的快乐，去户外徒步，去海边戏水，不管去哪里，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总感觉夏天是多彩的、快乐的、充满能量的。但是夏天面对强烈的紫外线和高温，也需要有更多对皮肤的一份呵护，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会为你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呵护皮肤的好产品。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众多的夏日大牌美妆当中就包含了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的气垫产品。现在在商城这款产品夏日聚会买一送一，官网1315块钱，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盒送一盒，再加送两个替换芯，只要499，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哈，非常合适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夏天对于很多精致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必不可少的就是气垫产品了。毕竟论起轻薄好上妆，海蓝之谜可以说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这款全新的气垫粉底液，目的就是让每次补妆就像是补涂乳霜一样，模糊了底妆和保养的界限。高保湿度，高遮瑕力，就像保养品一般的质地，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补妆。这次所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两个颜色哈，01瓷粉色，适合皮肤偏暗偏黄的女性朋友，03暖瓷色，适合泛红红血丝肤色不均匀的朋友，有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那对于每天都化妆的女性朋友来说哈，长时间带妆最大的隐患就是皮肤干燥、脱皮、毛孔粗大还闷痘啊。而海蓝之谜这款气垫产品好用之余还非常养肤，可以说是保养加上彩妆二合一的产品，因为多了滋养的加分项，长时间带妆也不用怕。不愧是大白好物哈，清透、遮瑕、持妆、养肤全兼顾，夏天底妆选它准没错。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哈，官网要1315块钱一个，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买一盒正装再送你一盒正装，不仅如此再附送两个替换芯，全部加在一起到手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价格哈。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抓紧去抢一单吧。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
0: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夏天爱化妆的姐妹们是不是都有同一个烦恼？选口红真的太纠结了。夏天气温高，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普通的哑光口红很容易拔干，卡纹显唇纹，显得妆容特别的粗糙。可只涂水润的唇釉吧，又觉得颜色太淡，没有质感，撑不起气场。想要水光通透和高级显色全都要，真的很难抉择。今天不用再纠结取舍了，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迪奥 唇釉加迪奥唇膏的黄金搭配，一支搞定水润玻璃唇，一支拿捏高级雾面妆。夏日所有唇妆需求，一套全部满足。先说说大家日常素颜通勤必备的迪奥唇釉，本次带来了001、018两大热门爆款色号，完全不挑剔。质地做得特别的轻薄水润，上嘴润而不粘，清爽不糊嘴，轻松打造全网超火的水光玻璃唇效果。这次一次性上线6款人气经典色， 温柔百搭的豆沙色，高级耐看的红棕色，元气显白的番茄色。

妆力超在线，夏天出门一整天，唇妆依旧干净精致，牢牢扒在嘴上。水润清透的唇釉搭配高级持妆的丝绒唇膏，不管是日常通勤、夏日约会、出游拍照，还是聚会应酬，各种妆容、各种风格都能轻松拿捏，百搭又实用。最重磅的年终大促福利来了，平时专柜一支几百块的迪奥大牌唇妆，今天闪着优选专属秒杀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所有指定款的迪奥唇釉、迪奥唇膏任意挑选两支，统一只要199元，相当于100多块钱就能带走两支迪奥大牌彩妆，性价比直接封神。不管是自己囤货换着用，还是送闺蜜送朋友，都超级有面子。大牌福利仅限年终大促的专属活动，想要解锁百搭高级夏日唇妆，薅到迪奥大牌羊毛的姐妹，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林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夏天一到，很多家人都纠结穿鞋的问题，穿运动鞋闷热闷脚，穿普通的拖鞋又磨脚不跟脚，出门穿搭还特别受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真正的夏日万能神鞋，所有人都能闭眼放心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年终大促重磅上线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一双鞋子搞定全家整个夏天的穿鞋需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品的卡洛驰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是两个质感，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树脂材质，整体一体成型，上脚就是超级软糯的云朵脚感，回弹舒服，久穿不累，而且整鞋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遛弯，还是出门带娃短途旅行，穿一整天都不压脚不磨脚，舒适度直接拉满。最适合夏天的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整身大面积透气孔，空气循环流通，从根本上解决夏天闷脚汗脚臭脚的尴尬。鞋子防水又速干，下雨天出门海边玩水日常洗漱都能穿，脏了不用费劲刷洗，简单一冲一擦就干净，特别省心耐穿。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处理，走路稳固不打滑，老人小孩穿都很放心。版型设计也非常的灵活百搭，自带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后跟带稳稳的跟脚，运动走路都稳妥，掰起后跟带秒变懒人拖鞋，一脚蹬超方便。经典的贝雅、暴夫、云朵、榴莲、学院款全部齐全，男生通勤休闲，女生搭配裙装短裤都好看，情侣亲子穿搭通通适配，还可以自由的 DIY 专属的配饰，轻松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穿搭。重点福利来了，平时专柜动辄几百块的正品卡洛驰，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秒杀，价格直接腰斩，129元起就能入手，正品保真，版型正宗，颜值质感双在线，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想要薅大牌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三点钟的开场曲《沙滩》不仅荣获了最佳歌词与歌曲，更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意境。陶喆在优雅的歌曲当中静静地演唱着，把一种吐露心声的感情展现出来。这种意境就像赤脚漫步在沙滩上，舒缓休闲，看着蓝色深沉的海水，忧郁静谧，但却一往情深，真是一首经典的作品。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好歌还在继续。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很多姐妹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越护越慌，想涂面霜保湿又怕厚重闷痘满脸油光，想涂眼霜抗细纹又担心质地油腻长出烦人的脂肪粒，真心想给皮肤抗老修护却找不到轻薄好用的护肤品，选不对不仅没效果，折腾久了还容易敏感烂脸，真的太让人头疼了。别纠结了，今天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王牌抗老组合搬上线，专门解决咱们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清爽修护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都能放心用。首先就是大家无限回购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全新第二代升级配方，拥有十倍胶原力，抗老效果直接拉满。最关键的是它的肤感特别适合夏天，上脸轻薄通透，清爽不黏腻，完全没有厚重感，哪怕大油皮夏天涂也不会闷痘搓泥泛油光，日常紧致淡纹强强韧皮肤屏障，一瓶就能搞定夏日维稳抗老需求，性价比超级高。搭配咱们的护肤刚需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这次给到的是5毫升三瓶的规格，总量足足等于一瓶正装，分量超实在。它的质地水润清爽，很好推开，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夏天厚涂也完全不会闷脂肪粒。不管是熬夜产生的黑眼圈，日积月累的眼周干纹，还是上妆卡粉斑驳的问题，坚持用都能明显改善，轻松养出细腻紧致的眼周状态。重点来了，本次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真的超级超值，一整套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再加三瓶5毫升小棕瓶眼霜，专柜原价1000多，现在咱们闪灵优选专属秒杀价，全套到手只要399元，不仅价格腰斩，还免费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自己用平价拿下大牌抗老全套护肤品，体面又好用，拿来送礼，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质感直接拉满。想要入手的姐妹们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抢购这套雅诗兰黛大牌的护肤组合，名额有限，想要清爽抗老低成本拿下大牌护肤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日前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六月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三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全省首对高速公路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在邹平西服务区投入试运营，该充电站共有8台800安双腔超充终端，单个车位最大可实现兆瓦级充电功率。近日，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途经山东聊城、济宁、菏泽三市，设7座车站。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22度左右，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夏天护肤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洗脸这件事儿，有没有同感的朋友？天气一热，脸上就特别容易出油泛光，闷闭口、闷痘痘，很多人不停地换洗面奶，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清洁力太强的，洗完脸紧绷、干涩、起皮，越洗越伤皮肤。换成温和的吧，又感觉油脂洗不干净，粉底、防晒残留堵在毛孔里，反反复复长痘冒油，真的特别纠结。今天不用再左右为难了，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韩系大牌后拱辰享洁面膏，专门解决咱们夏天所有的洁面困扰，油皮、混油皮、敏感肌全部都适配。这支可是后家的王牌经典洁面，口碑一直特别好，它的泡沫超级的绵密细腻，上脸软软乎乎，触感特别舒服，清洁力刚刚好，能够轻松地洗掉脸上的多余油脂，日常灰尘就连轻薄的防晒淡妆残留都能洗得干干净净，洗完通透清爽，完全不闷毛孔。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温和不拔干，很多清洁力好的洁面洗完脸紧绷紧绷的，但是这款洗完之后脸蛋是软软的、润润的，水润感很足，不会干涩起皮，敏感肌干皮夏天也能放心用，真正做到了干净又养肤。重点来了，今天年终大促的秒杀福利真的超级划算，本次活动是买一支送一支，40毫升的大牌中样，买一送一，两支加起来足足80毫升，到手价只要99元，而且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保质期，这批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日期特别的新鲜，日常家用囤货备用都合适，小巧的中样规格，出差旅行出门携带也超级的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上大牌洁面。想要夏天告别别大油田，告别闷痘，洗脸干净又温和的朋友，福利机会千万别错过，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库存有限，年终大促专属低价，想要实现清爽洁面自由，赶紧去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0: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他一起老，陪他一起看遍美景，尝遍美食，陪你一起老，一直到白头，这才是检验不离不弃的标准，需要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感知情感的分量。品冠陪你一起老，道出了男女间细腻缠绵的感情。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1: 当爱不能同情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北京时间的16:05，来自菲尔乐团的一首《你的微笑》，开启了我们的爱上晚高峰。那今天下午呢，依然是刘帅一个人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聊了聊这个送走上一辆车的心情啊，就是说你之前的这辆车开了多久，你换掉了它之后呢，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很多朋友都怎么讲呢？借这个话题吧。啊，回想起了曾经在车上的一些快乐时光。其实早些时间呀，咱们这个车上的娱乐设施还不像现如今这么完善啊。首先呢，肯定没有这个，就是像这种人工智能，哎，他在车上跟你聊天，你问什么他给你答什么，你让他干什么他帮你去干什么，那头些年肯定是没有这个啊。那在车上干什么呢？其实听歌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娱乐项目了。而如果说大家以前就是开车的时候想听歌，无非也就是两种途径嘛，就是要么你就是汽车上那个 CD 机，或者是再早一点的话还有那个卡带机，对吧？那个可以听歌。要么就是车载广播啊，就是像我们这种电台啊，跟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这种怎么讲服务吧，对吧？啊，也因为是这个原因，也是那个时候吧，很多朋友就成为了我们的忠实的受众。那个时候可能也年轻，哎，年轻就更愿意听歌，走路啊，坐车呀，开车呀，排队吃饭，哎，干啥都不能耽误听歌。今天我们就延展一下这个听歌的话题啊，就说说现如今，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干什么的时候必须要来点音乐。必须要来点音乐，没有它不行啊！大家就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来自吴佩慈闪着泪光的决定啊，很多朋友还在延续昨天的话题，说当时这个换车的时候有多么的舍不得啊。确实其实有的时候换掉一辆车也是一个闪着泪光的决定，但是今天我们换话题了，朋友们，我们今天问问大家，由昨天的话题我们延展一下啊，问问大家，就是现如今，哎，现阶段你在干什么的时候必须要来点音乐？为什么一定要突出现阶段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想到自己这个学生时代，就那个时候干啥都得塞个耳机听歌，吃饭睡觉走路啊，甚至说这个在学习的时候也喜欢塞个耳机听歌，对吧？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场景实际上还是会变少的啊，听歌的场景少了。但是即便到了很多年之后，即便到了现在依然还要听，但是呢这个场景少了。那现如今你在干什么的时候必须还是要来点音乐？淄博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去 KTV 的时候必须来点音乐呀。我一想这没毛病，对吧？咱去 KTV 里边清唱不太好吧，啊，虽然说这是彰显个人实力的一个体现，但是还是不能清唱啊，这伴奏还是得来一点。阿坤说开车的时候必须要来点音乐，没毛病。小小罗他说，我是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听歌，但如果说车里还有其他人我一般就不听了。那我这个脑海当中啊，我就浮现出问号，为什么一个人听，人多了不听，怕别人吐槽你的歌品？我觉得大可不必，对吧？大可不必，就是你跟这个好朋友啊或者什么的听什么歌，哎，你们的歌品是不是相近，其实也是一个考察的内容，哎，就是看看你们这个三观呀，各个方面，对吧？如果哎你们都喜欢同一类型的歌，我觉得那你们这个友情一定会更长久一些啊。这歌品咱就不多说了，但是咱们闪灯优选的选品真的是没得说。我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美妆的产品样样都是经典，件件都很实惠，对吧？比如说本周咱们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这个迪奥的产品，唇釉还有这个烈焰唇膏。唇釉是有两个色号，001和018，烈焰唇膏那色号可多了，五六个六七个呢啊，大家自己选择一下。就是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链接里边自己选一下，就是唇釉还有这个唇膏咱们任选一件啊，任选两支之后呢组合在一起，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是199啊，任选两支，不管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啊，反正就选两支之后咱们就199给您包邮到家了。大家一定早点过来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啊，我们现在说哎这哪个色号比较多，但是来晚了的话还有，但是那个色号就不全了。哎，恰巧说你喜欢你需要那个色号没了，那这个也能选，但是选起来就有点别扭，是吧？哎，我最想要那个没了，我是要还是不要？这时候就开始犹豫了。但是你来的早呢，你选择的余地就大啊！你看这个烈焰唇膏里边314360724755846，好多色号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根据自己的需求进直接选择就可以。咱们任选两支组合在一起就是199啊，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选那个性价比高的，对吧？反正我都是买，我就选那个性价比高的，我买了我心里舒服 OK， 哎，没问题没问题，也可以选自己正常用的啊，都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迪奥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来自万芳的一首猜心啊。我们今天不猜心，我们来猜猜朋友们在干什么的时候啊，必须要来一点音乐。小 Q 说，一个人干家务，比如说做饭呐、洗漱什么的，必须要来首歌。哎呦，一首不够吧？你说你这个做饭什么的都得好多首，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好多朋友都是，就是我们平时在平台上了解到啊，大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也喜欢用手机，哎，打开这个喜马拉雅呀，或者打开这个蜻蜓，听着咱们经典音乐广播，网络直播之后呢，一边做饭啊，这我个人的体会啊，说真的，这都是高手。这都是高手。就以我这种不经常做饭的人来说，如果说我在做饭的时候还在听着音乐，一走神儿，哎，这菜估计都没法吃了都。刚子说的这是什么？这是下午4:30哦，他是直接限定了时间。他说下午4:30之后，我要戴上耳机来点音乐啊，就是用喜马拉雅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是忙了一天了，对吧？就是临着。离着这下班也近了，自己也放松放松啊，这个也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其实要说这个工作的间隙，不光要听一听歌，听一听音乐，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闪灵优选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美妆产品啊。本周呢是给大家准备了后这个品牌的拱辰响系列啊，后的拱辰响系列的洁面膏啊。实际上呢，这个拱辰响是一个，就是它这个后这个品牌，它旗下一个基础平衡的系列。我们给大家挑出来的就是这个洁面膏，因为什么？因为夏天洁面用的就是多嘛，因为你老热出汗。之后呢，这个脸部容易出油，那就得经常的去清洁，哎，这个可能消耗的多一些。那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买一赠一的一个优惠啊，40毫升的这个洁面的中样，咱们买一支送一支啊，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一共呢只需要99元。专柜如果你去买那个正装，就这个啊，大几百。咱们现在是到手80毫升，只要99给您包邮到家啊。当然给大家也提前说一下，这一批的产品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但是没问题，又不是2026年8月份，2027年8月份还有一年多呢，就以咱们正常的这个消耗根本都用不到那个时候，对吧？夏天用的多一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基础平衡系列，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刺激性强不强啊，非常的温和，之后敏感肌也可以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是买一支送一支，一共到手80毫升啊，两支中样一共到手80毫升，只需要99，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好想一想，现如今现阶段啊，你在干什么的时候必须要来一点音乐？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其实有的时候啊，一首歌的时间能干的事儿真的挺多的，不仅是能想想怎么跟我们互动啊，还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个新疆，来看看我们六月份新疆的行程。为什么第二个小时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这个，因为咱们14号这天出发的新疆一团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哎，名额还剩下4个，也就是一组家庭。大家如果说想在14号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去伊犁，那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对吧？回复新疆看看行程之后呢，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锁定一下名额。因为14号这个团呢，它这个时间就很明显，这个就是给很多的高考生准备的，因为7号到10号高考嘛，高考完了之后休息休息，哎，接着就可以跟我们去新疆了，就不用考虑说哎我考的怎么样，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回来再说。咱们去新疆玩它个8天，痛痛快快的啊，感受一下新疆的大美风景啊。咱们这次去到的还是伊犁这个线路，就是我们从乌鲁木齐去到这个位于新疆比较靠西部的位置，就是赛里木湖之后呢，我们从果子沟大桥翻越天山，我们去到这个伊犁，去到那拉提啊。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走一走独库公路，这也是我们6月份新疆行程的一个特色。为什么5月份也想带大家去走独库公路呢？但这他走不了啊，啊，他是5月份还没通呢啊。每年就6月份这个独库公路才开始开放，之后呢，咱们就可以走一走。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全程的啊，全程的穿越这个独库公路，我们走一半啊，我们走它的北段，走它的北段。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在微信平台回复个新疆，就能收到一个行程的推送。这8天7晚我们在新疆去哪儿，这个住在什么地方，吃什么，看什么，上面介绍的都非常的详细啊。咱们新疆呢，说实话在线上说的也比较多了，咱们在这种团队游当中啊，给到大家的就是顶配，就是在新疆就是团队游当中的天花板的一样的一个感受，甭管是吃住行，都是这么个情况。大家通过那个推送啊，可以了解的比较详细。那如果说看完之后我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关于景点啊，关于这个餐食啊，包括住宿啊，包括我说我第一次去新疆，我有一些不太明白的，有一些担心什么，没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咨询或者是锁定名额都没问题，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把车就是找个地儿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您回复新疆，不仅有这个行程的推送，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给您发到手机上。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李宗盛凡人歌，你我皆凡人，每天都得吃饭，所以说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哎，就是每天吃的饭，哈哈，邻家饭香的这个五常大米。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个大米就可以看到链接啊。这大米跟大米都叫大米，它可不太一样，朋友们。这个最早吃到五常大米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之前这些饭真的是，虽然说没白吃，但是怎么没有提前就是去尝到这个五常大米呢？它真的那个味道不太一样啊。就是怎么讲，好的五常大米，蒸好了这么一锅饭啊，都不用菜，你就能扒拉下去一碗啊，就特别的香，而且呢就是粒粒分明，晶莹剔透。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是邻家饭香的这种5公斤装的系列，就10斤装，哎，一袋10斤，正常官网什么的，它的售价是168，就是10斤168，等于说1斤是16.8嘛。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啊，就是大家现在回复大米，打开链接能看到我们10斤装，哎，99.9元。这样的话，1斤呢是9.9元，就是不到10块钱一斤。其实现在可能大家平时去到超市啊，就是或者在网上就能看到，那，五常大米还挺多的，哎，这家也卖，那家也卖，但是呢，大家一定就是在选购的时候要看准它的那个地理标识的那个标志，哎，一定是要看到这个红色的 GI 标啊。另外呢，就是都说是五常大米，但是有些它是有机生态种植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邻家饭香这个五常大米就是有机生态种植，不用化学农药。而且呢，就是完全是遵循这个自然规律啊，一年就长这么一季啊。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大米，朋友们在就是关注之后底下会有一个对话框，大家回复大米，回复大米就可以看到链接了。而且呢，就是咱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五常大米呢，它是真空锁鲜仓储技术，就是说大米送到您家里之前，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状态，它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啊，确保打开包装的瞬间闻到的就是那股稻花香。真的，其实这个米真，就是你打开包装啊，都不用下锅，那个香气就直接是扑鼻了啊。朋友们可以来试一试，就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是10斤装，就是5公斤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规格，99，给您包邮到家，回复大米就可以看到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朋友问这个，如果不参加那个14号的团，后面还有17号的，我刚才给大家也说了啊，一个是14号，一个是17号，都可以来报名。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哎，你在干什么的时候啊，必须要来点音乐。小郭，哎，小郭说我在干活的时候必须来点音乐，具体是什么活呢？他要摘这个小番茄啊，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啊，这一会儿功夫可能是一首歌的时间吧，大概就摘了这么一小桶了啊，而且这番茄看起来还真是不错，哎，一看就新鲜。明之坤说，哎，当然上下班路上了听经典音乐广播，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啊？除了他，那是啊，来我们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的朋友，那都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那肯定是大家在上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要听。除此之外，大家在干什么的时候也必须要来点音乐，大家可以想一想，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日前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六月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三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全省首对高速公路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在邹平西服务区投入试运营，该充电站共有8台800安双腔超充终端，单个车位最大可实现兆瓦级充电功率。近日，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途经山东聊城、济宁、菏泽三市，设7座车站。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22度左右，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林志颖《快乐至上》。哎，《快乐至上》呢，直接体现就是听音乐，对吧？你小的时候也不能说小的时候吧，就是学生时代啊，就戴上耳机的那一瞬间，那瞬间你就进入到这个快乐天堂了啊！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听音乐。当然了，后来了，我们这个工作之后，我个人觉得是这个听歌的场景比学生时代是要少了。但是呢，你看，就像咱们平台上有朋友说的那样，就上下班路上必须要听经典音乐广播啊。还有像这个暖阳说的是，他说写东西的时候，哎，我需要听一听音乐，但是呢，又不能听歌，哎，只能是纯音乐，不然会走神，就是说那个不能带歌词，对吧？我的理解就是不能有歌词，因为一旦有歌词呢，你可能就会被它转移了那个，你怎么讲，就是注意力，哎，之后呢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啊。这个倒也是啊，如果是只是有纯音乐，哎 ，BGM 的话，可能还有助于你的那个思维的那个扩散。还有平台上 ZZ27 说，对于我来说，音乐不仅仅是娱乐消遣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啊，总会出现。它见证着我的成长历程，也会记录下我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不是你这个互动，我感觉那个 AI 味儿很浓啊，这什么情况？这是豆包给你写的吗？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说说你现如今在干什么的时候，必须还是要来点音乐。还有朋友在平台上直接回复99，回复99，您是想看看刚才那我们平台上99的东西不少啊？你看刚才说那个大米，包括之前那个洁面，都是99，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啊？还好我知道你可能不是想要咱们那个卡洛驰那个洞洞鞋，因为洞洞鞋我们这儿是129。129起，对吧？129起，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来看看，咱们给大家准备这个卡洛驰亲子款的洞洞鞋。其实之前我们在几月份呢？五一前嘛，也上过一波啊，还是很受欢迎的。那这个时候就更好了，这个时候大家下单这个卡洛驰这个洞洞鞋，基本上收货之后接着就可以穿了啊，因为夏天到了嘛。包括昨天你看下雨，这种天气特别适合穿这个，你不怕把鞋子什么袜子打湿啊，对不对啊？就可以淌水的那种。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比较多的款式，经典贝雅呀、舒适泡芙啊、云朵、榴莲、趣味学院。说实话，这名字起的我有点 get 不了他这些点，反正有人喜欢那个款式就 OK 了啊，自由选择。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卡洛驰的链接。还有朋友在平台上直接回复卡洛驰，其实不用这么复杂啊，回复秒杀就 OK， 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这个刚才也说了，款式比较多，而且咱们还有情侣款、亲子款啊，你自己搭配就可以。基本上来咱们平台上啊，直接搞定全家，哎，一家人的这个夏天的穿鞋的需求。而且现在刚入夏啊，现在买正好，对吧？你要是再晚些时间买，你这一夏天它就不完整了。现在基本上就是买来之后穿，正好可以度过这一整个的夏天。而且咱们这个也是支持 DIY 专属配饰的啊，自由搭配，怎么搭配都可以。平时专柜呢，一双就要大几百，现在咱们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当然了，给大家也说好了，这它不是说所有都是129啊，但是最便宜的是129，其他的款式呢，可能比这个稍微的再多一点，也多不了多少。哎，基本上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啊，性价比非常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卡洛驰的链接了。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张克帆两个世界啊。我们跟邢文志远也是在两个世界。邢文志远说我吃饭的时候习惯看新闻啊，今天这话题啊我 get 不到啊。那你是怎么成为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这个受众的呢？我们这儿虽然也有新闻，也就是半点资讯了嘛，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啊。今天是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现阶段现如今你在什么样的时候啊还会去听一听歌。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我们现阶段跟那个学生时代青春期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干什么都得听个歌啊，只要是戴上耳机你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就是两个世界。当然了，大家来到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会发现咱们这儿的价格，很多美妆产品的价格跟专柜也是两个世界，差的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海蓝之谜流光焕面气垫粉底液，12克一支，咱们到手两支再赠送两个替换芯啊，相当于买一赠一再送这个替换芯，一共只需要多少钱呢？499啊。大家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去专柜啊，一盒就是一支的话就要1000多，两支要2600左右啊。现在咱们只要499，立省2000多呢，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的价格。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说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这个公众号，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流光焕面气垫粉底液的那个链接。这个季节就是说进入到夏天了啊，这个粉底液也很重要，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就是你用不好，你早上化了妆啊什么的，在这个一天当中，天一热一出汗一出油，马上就会出现什么脱妆啊、闷痘啊、卡粉的一些情况啊，所以这个粉底液一定要选好了。大家去微信平台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这个海蓝之谜是不是你需要的这一款啊。两支到手499，再赠两个替换芯，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玖哲的一首《不完美》，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对于文班亚马来说，今天也不是很完美，就是美职篮总决赛第一场的比赛对于他来说不是很完美。其实呢文班亚马的这个数据还可以啊，我觉得还可以，26分12个篮板，但是他自己也觉得不太满意。可能我觉得大家对他的要求还是太高了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职篮总决赛的第一场对决在马刺的主场开打，最终呢尼克斯是105比95十分的优势战胜了马刺，在总决赛当中1比0领先。布伦森上演了超强的个人表现，莫杰拿到13分，全场是30分，3个篮板，2个助攻，唐斯18分也不错啊。其实我刚才也说马刺是文班亚马26分也可以，但是可能大家习惯性的觉得说他怎么着不得拿个30多分40分啊，也不能全是高光的表现。我觉得运动员是这样啊，他在整个的这个，咱都不说整个运动生涯了，咱就说一年的这个赛季当中，他也是会有起伏的啊。相信文班亚马肯定也会迅速的调整，毕竟总决赛他不是一场两场，还早着呢。再来关注法网，今天凌晨法网男单1/4决赛全部战罢，4强的对阵啊。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哎呦，科伯利直接闯到了4强了啊！门西克对阵兹维列夫。昨天晚上，中国男篮在长沙82比78险胜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取得了世预赛前系列热身赛的开门红。王俊杰，哎，我们又看到王俊杰在主场打球了啊，拿下了18分，廖三宁15分，赵维伦13分，庞正林10分，徐昕10分啊。今天晚上还有一场，还是这个对手，我们看看二番战这个表现怎么样。因为我听那个解说说，塞尔维亚那个俱乐部啊，他们的头号得分手昨天没上。咱们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雪藏一下，今天上先看看我们的实力。那希望他要让他上场，对吧，让他所有最强的队员上场，这样才能起到一个热身的作用。但是昨天这个比赛打得也不错，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小伙子们来说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锻炼啊，非常的激烈。还有就是昨天晚上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进行了首轮的比赛，中国女排0比3不敌捷克女排，无缘开门红，3局的比分20比25、20比25、24比26。今天晚上应该还有比赛啊，对手应该是泰国，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说，哎，这个现如今现阶段你会在什么时候啊必须要听一听歌，来一点音乐。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来自刘德华，回家真好。如果回到家，哎，这个饭都做好了就更好了，特别是这个饭，那如果是用五常大米蒸的，那就绝好，对不对，朋友们？微信平台啊，山东经典乐广播，大家持续的回复个大米来看看，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正宗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它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区别于市场的一些产品啊，咱们这个十斤装官网售价168啊，但是我们现在呢，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争取到的一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十斤到手啊，给您包邮到家是99.9元啊，合着一斤就是9.9块。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米就可以看到链接。哎，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说呢，我们小时候没有吃过五常大米。我们小时候，严格意义上讲，我感觉我小时候吃到这个外地的大米的那个概率都非常低。基本上你看，我们是鲁南地区，我们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周边。啊，比方说济宁鱼台的大米，包括这个台儿庄那边的大米，啊，偶尔会吃到安徽那边的。但是呢，说东北那时候都不知道东北还产大米，实际上不仅是产，而且还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那大家去现在去商超也好啊，这个网上也好，经常能看到五常大米。那我们怎么选呢？啊，那么多我们怎么选？一个是看产地，一定要认准国家地理标识红色 GI 标啊。另外呢，就是要看一看咱们这个如何种植的，是不是有机种植？咱们这个林家饭香就是有机种植的，有机五常大米啊，有机生态种植培育，不用化学农药啊，也不用化肥，完全遵循自然规律，一年只长一季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大米就可以看到链接。而且呢，咱们这个怎么讲，就真空锁鲜仓储技术，它是抽了真空，所以说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不用担心，也不会出现什么漏气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啊。这样隔绝空气之后呢，有一个好处就防止氧化啊。您到家里边打开它的时候啊，不吃不用开，比方说我家里还有米，我现在吃不着，先不用开它，就让它保证这个抽真空的情况下去放在那儿，什么时候哎吃到它了，把它打开，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刚从那个粮仓运过来的啊，有那种稻花的香气，哎，大米的那种香气，蒸出来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乐广播啊，大家回复大米就可以看到链接。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情况下，您还是需要听一听歌，听一听音乐。很多朋友都说，那当然是路上啦。你看两篇书页就说，上下班路上我必须要听音乐啊，早上醒来也听，哦，早上醒来也听，早上是闺女给我唱，虽然都跑掉了，但是还是很喜欢听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问，哎，他的听音乐的场景更多一些，开车、坐车、骑行，都必须要听，而且必须是老歌，老歌才有味道。喜欢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原因，就是因为老歌特别多，没毛病啊。我们要是播放老歌，我们都对不起经典音乐广播这个名字。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配比，咱也不能说就经典音乐广播就100%都是老歌啊，大部分都是老歌，也会有一些近几年的一些优秀的歌曲啊，优秀的歌曲。阿峰说，开长途车的时候，我会放一些比较亢奋，耳熟能详的歌曲，特别是一些歌曲我能唱上两句，哎，车里人再给我一点情绪价值，哎，唱得好。哦，这是吧，就这情绪价值好像能消灭掉我的疲劳感。对，实际上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老说干活的时候要听歌，而且要跟着唱啊，这个确实是能让你这个疲劳感去消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民间歌曲当中有一个系列叫劳动号子。哎，其实它的缘起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在辛苦劳作的时候听一听歌，确实能给我们补充一些力量，而且你感觉时间过得也快，而且也就没那么累了啊。善莹说，我一起床必须就要来点音乐，而且我还用的是放5号电池的收音机啊，习惯必须坚持，那必须坚持啊。收音机可以换啊，收音机可以换，以后你可以换成新式的也好，什么也包括你从手机上听也好，但是这个 听广播的习惯可以保持，对不对？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来说一说，哎，现如今现阶段啊，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你还是需要来一点音乐，哎，直接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六月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世界攀岩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中，19岁的中国选手楚守红在男子速度赛中摘金，杨杰、张少琴分获男女季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点球5-4击败英超埃弗顿夺得冠军。本届赛事汇聚全球48支顶级青少年队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小组赛阶段3战全胜，以小组第一身份强势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连续击败佛罗伦萨、布拉加和哥本哈根，6场比赛全胜。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菏泽22度左右，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和德州19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1到34度，北部沿海地区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0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郑伊健《老友万岁》。其实音乐也是我们的老友了，对吧？喜欢听音乐、喜欢听歌的习惯也坚持了很多年。那到了现阶段啊，现在这个时期吧，大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时候，还是会必须来点音乐呢？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深系白衣说，他说我现在干点什么事儿也是要听一听歌，放一放音乐，不然就会感觉很烦躁啊。放着音乐就感觉不像是在干活做事情了，而是欣赏音乐、听音乐的感觉。你要是这么想倒是也没毛病啊，自己想开了就 OK。 孙子云说，早上一起来我就先得开开音乐，洗脸、洗漱、吃饭都得听，路上也听啊，到了单位如果工作比较单调啊，怕自己睡着了也得开点音乐，下班路上也听。哎，喜欢听一些摇滚、民族风的，有节奏感的，就是韵律感比较强的歌曲。小南瓜还提醒我们呢，说干啥都可以来点音乐，但是我得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失眠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听，你越是睡不着你越听歌就会想起很多事情，哎，你就越睡不着，就是形成恶性循环了，是吧？哎，那个其实晚上睡觉如果大家有这个失眠的情况，听一听轻音乐，就是不要带歌词的啊，就是纯音乐，而且重要的是不要那种韵律特别强的，或者是只听一点那种白噪音什么的也行啊，雨声啊风声啊什么的，好像也是能起到这种助眠的作用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啊，说说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自己还必须来点音乐。不光是得来点音乐啊，还得来点产品，对不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雅诗兰黛的产品咱们在线上说的真的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现在这个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什么组合呢？就是智颜面霜加上小棕瓶眼霜的组合。智颜面霜是75毫升的正装，有滋润版有清爽版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选择就可以。之后小棕瓶眼霜啊是5毫升的小样乘以3瓶，那是多少呢？就15毫升嘛，就跟正装一样了啊，只不过我们是分成了3瓶小样。那这个组合在一起给您包邮到家，咱们年终大促只需要399元。399，你专柜去买智颜面霜，你单去买这个75毫升的就得1000以上了，就得1000多点了啊。咱们现在75毫升的智颜面霜加上小棕瓶眼霜3个小样一共15毫升啊，相当于正装的量，一共只需要399啊。而且这个5毫升的眼霜你夏天出门的时候带着更方便，对吧？它小样嘛，小嘛，啊，出门带着更方便。年终大促的这个福利非常的超值，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呢？您就在微信里边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2: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1: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2: 有武器，还我，
6: 是你们
2: 想过，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2: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
7: 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抗衰老最有益的睡眠时长是多久呢？
2: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研究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及免疫系统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而生物年龄最年轻的睡眠区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之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1: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大眼睛，

0: 8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G-Fog Era 1-3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22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6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2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2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1998年，刚刚签约滚石唱片出道的歌手汪佩蓉与韩国组合酷龙合作，翻唱的这首《请你恰恰》一经推出，立刻红遍大街小巷。签约滚石仅半年就发行专辑，汪佩蓉也创造了滚石20年来发片速度新纪录。2005年，汪佩蓉独自创作的《只要你快乐》成为各大 KTV 热门点唱金曲，更是把自己独特的唱功和创作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出道至今，汪佩蓉虽经历过多次大起大落，但她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并从一位翻唱舞曲出道的动感女歌手逐步蜕变为创作型歌手兼制作人，为萧亚轩、许慧欣、许哲佩、梁静茹、林忆莲等歌手担任过制作人，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领域。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汪佩蓉，酷龙，请你恰恰。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7: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
1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2: 北京时间24:00。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3点整。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мама. 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Мама.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骑行到底对健康有哪些好处呢？
2: 研究发现，每天骑行20分钟，即便是单次运动，也可以提高大脑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研究人员让60到80岁平时不怎么运动的老人骑20分钟的单车，运动前后分别扫描他们的脑部海马体和大脑皮层，并且做记忆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骑车后，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与大脑皮层的连接增强了，记忆力测试分数也提高了。研究人员指出，虽然骑行提升记忆力的效果不算持久，但是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单次骑行20分钟就能见效，对不常运动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鼓励。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漾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6月14号到6月21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七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0到22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德州、济南和淄博30到33度，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天不能说是今天，应该是凌晨的时候啊，这个凌晨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来了一段强对流天气，那个风就直接把我刮醒了。然后据我同事说呢，是下了一阵儿，结果呢，他出门的时候下的还挺大，然后到我上班那个时候吧，就已经不下了，开始出太阳了。我记得怎么说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才会有一些这个强对流的天气，怎么今天就开始调度了？这是啊。反正吧，最近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呢会比较的频繁，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而且目前看来呢，高考期间呢多地会有雷雨或阵雨，也是提醒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带好雨具，当然了也要注意这个送考路上的一个行车安全。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李鹏说泰安下雨了，还有 Z 零也说今天这雨下得非常大，未来可期说这个天气倒是挺凉快的，还有大大天南说也说了这雨下得挺突然的，杨斌说林区又下起了小雨，温度还可以，挺凉快的。这个苏文曼说了啊，下雨好啊，得下雨啊，是不是？啊，最好是别在我们上班路上下雨。还有今天我们的新朋友云卷云舒来了，他说终于知道怎么发早安了，周五了，开心。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领取我们的早安日签，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了。今天也是我们的节气专属日签，芒种节气了。行了，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要多多的奖励自己呢？
1: 我们的大脑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往往会回报延迟，因此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比如说可以把完成一篇报告拆分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1000字这样的小目标，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喝一杯咖啡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这种小胜利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效能感，让我们越发的相信，是的，我能够做到。所以请多多的为自己完成的小事而奖励自己吧。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萧亚轩的 Cappuccino，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灵魂工程师呢发来了一张非常好看的图片，他养的植物开花了。当然我问他，我说这是什么花啊？他还没有回我，我一会儿识

上麻药之后就开始那种叫什么斧钺钩叉刀枪剑戟的啊，全用在我嘴里了，太吓人了。但是呢，这个牙呢又是一个什么呢，不得不治的地方，如果出现了问题咱们不要讳疾忌医，赶紧去医院，赶紧，这个牙反正我已经有一颗已经实在是不行了，烂掉了，所以我这儿一直是一个空一个空啊，还没有去种牙呢，有点贵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当然了，我们的本周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会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活动，这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给到大家的一个礼盒。首先是智颜面霜的75毫升的正装，滋润清爽都可以来选择，再加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给到大家3瓶，每瓶是5毫升的小样，那么到手15毫升就是一个正装的量了，并且呢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是牛选的年终大促，只要399。这个组合比较适合夏天来用，是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呢是容易出油、泛红、不稳定，这款智颜面霜就是油皮或油皮的最爱。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的胶原力加持，主打的就是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也是非常的清爽不闷痘，所以呢这个油皮咱们就选清爽版，干皮就选滋润款。小棕瓶眼霜呢，则是对夏天的晒后眼周容易暗沉的情况，咱们对症下药，修护淡纹加提亮，给到大家是3瓶，每瓶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而且呢这样的规格呢，咱们出差出游的时候带着也是非常的方便。这样面霜加眼霜的组合，也是覆盖了我们面部和眼周的一个核心的抗老需求。专柜咱们要买一瓶智颜面霜的话，是要1000多块钱的。现在我们的年终大促，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再加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并且呢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方便大家送人，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当然就是库存有限，所以说呢现在其实库存已经不多了啊，错过这次再想以这个价格入手的话就挺难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秒杀，这样的一套只要399。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二十四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芒种，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螳螂卵因为气候变化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应而鸣，而反蛇鸟却因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增多，高温潮湿。
2: 但俗话说，未时端午粽，或求不可送。气温还会有变凉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天气变化，以免感冒哦。

今天正式进入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也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这个时候呢，也是插秧种稻的日子，无论南北都是农家最为忙碌的时辰。虽然说是收和种两头忙，但是芒种的重点肯定是种，就是提示大家呢，就是赶紧种，千万别错过天时。不仅是忙着收忙着种，人们还要忙活一件事呢，就是应对什么呢？夏天的虫子呀，夏天的病啊，夏天闷热潮湿的天气呀。定心气而备阴极也，就是我们要以平和的心态来防备湿热天气可能导致的各种的疾病，尤其呢是使之无怒，就是不要让这个怒气积极于胸。现在呢，其实芒种之忙不只是忙农时了，还有就是学子们的考学之忙。你看耕种和学习它就是一个理儿，都是多一份耕耘就多一份收获嘛。在这最忙的时节，我们也要祝即将踏上考场的考生们勇敢追梦，追光的少年一定会迎来自己的光芒万丈。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鲁中地区20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3度左右，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咱们回复一个秒杀，看看现在这个款式和尺码还全不全了。因为每次呢我们说卡洛驰的话，这个后台的消息都是好几百条，所以呢看一下库存，因为库存确实不多，全场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所以这个价格特别是到了夏天了，今天栗子这个节目当中啊，八点的我们的话题时间还会聊，就是你的夏天必备一双洞洞鞋，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的夏天必备了。因为呢很多的品牌都会出这个洞洞鞋，但是呢只有你真正穿上卡洛驰，你会发现说这个脚感确实是不一样。咱们回复秒杀，专属福利夏日直降，全场129元起，全部是轻量化的设计，久穿的也是不压脚不磨脚的。大面积的透气孔的设计呢，则是可以告别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当然了它非常的好打理，沾水一冲就干净了，省心又耐用。鞋底也是做了防滑的加固，所以雨天呢咱们去海边呢或者是户外都可以穿。后跟带呢是可以调节的，两种穿法，多种款式可以来选，比如说经典贝雅，还有舒适泡芙，以及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情侣亲子都是能够搭的，一双鞋搞定全家的穿鞋需求。平时咱们专柜大几百的售价，现在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我们的夏日专属福利卡洛驰的专场只要129元起，绝对是这个夏天的刚需，耐磨耐穿，四季可以穿。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先来回复秒杀，看看这尺码款式还全不全了。

来自黄平原的小薇，小薇，你最爱的卡仕黑钻鱼子酱洗发水现实返场了。被称为是洗一次清爽三天的洗发神器卡仕的黑钻洗发水，它是主打一个顶级的修复滋养，甭管什么头油头屑干枯毛躁都能搞定。特别是夏天，基本上咱们如果是出汗多的话，一天一洗或者是一天两洗，这个头发是真的受不了。所以呢，咱们就买一款就是能够有滋养效果的，起码让咱们这个头发少受点罪。当然了，它这个营养好，它这个功效好，它就卖的不便宜，1000毫升官方旗舰店是要卖到1000多块钱的。大家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洗发水，现在是我们的618的潮牌折扣专场，卡仕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现在是只要569，关键到手呢不是一瓶，是两大瓶，就是到手是足足2000毫升，全家都能用一整年了。并且呢，今天是前6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哎，这个体验装咱们出门的时候出游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带着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洗发水赶紧冲。作为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呢，卡仕黑钻鱼子酱系列呢也是区别于其他洗发水这种单一的清洁功能，它是能够做到头皮发丝双滋养的。独家的海源微生精粹来深入我们的头皮的深层，来修护屏障，激活毛囊，所以不管是油头脱发还是烫染受损，都能让我们头发重新焕发生命力。平时一瓶1000多确实贵，现在给到大家569买一送一，单瓶1000毫升才200多，关键是我们给到大家两瓶，到手是2000毫升，并且前6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一瓶一码，蚂蚁链可以来溯源，大家放心购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洗发水，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承包你夏日出门的清爽体面。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一号八天，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今天也要快乐一点。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